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日前通航，这条大连往返青岛的无人机低空物流航线最大起飞重量 5.25 吨，单程340公里，飞行时间约两个小时。甘肃近日印发方案，明确于今年的六月底前全面实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将惠及80余万名的80周岁及以上户籍高龄老年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5月4日，2026国际标准舞公开赛暨榆林市第16届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公开赛榆林站正式拉开帷幕，吸引内蒙古、山西、陕西多地32支代表队600多名选手同场竞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静学智合，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世间的美好往往藏在不经意的偶遇当中，也藏在那些被人遗忘被人丢弃的细碎温柔中。我们总在追寻盛大的风景，耀眼的美好，却常常忽略了路边一朵凋零的花，一束被遗忘的芬芳。他们带着昨夜的露水，藏着未说尽的心事，静静地躺在尘埃里，等着一双温柔的手，一颗柔软的心去拾起，去怜惜。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史铁生《春天的美丽在于此》。整个春天直至夏天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长风配雨，艳阳明月，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饶的欲望。那时百花都在交媾，万物都在放纵，风飞蝶舞，月移影动，也都似浪言浪语。那时候灵魂被置于一旁，就像秋天尚且遥远，思念还未成熟。那时候视觉成一条直线，无暇旁迹。不过你要记得，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在于纯真和勇敢，在于未通世故。设若枝桠折断，春天为努力生长；设若花朵凋残，春天含苞再开放；设若暴雪狂风，但只要春天来了，天地间总会飘荡起焦渴的呼喊。我们都是残枝与枯花，我们都是焦渴的呼喊。对春天而言，秋天是它的悲剧吗？你要春天也去谛听秋风吗？你要少男少女也去看望死亡从那儿醒来？他们务必要搅动起春天，以其狂热，以其嚣张，风情万种，放浪不羁，而后去经历无数夏天中的一个，经历生命中的张扬，本能的怂恿，爱情的折磨，以及才华横一条肉体的界限而束手无策。以期在漫听见秋风，披一身秋风走向原野，看稻谷金黄，听熟透的果实砰然落地，闻浩瀚的葵林掀动起浪浪香风，祭拜四季。多少生命已在春天夭折，已在漫漫长夏耗尽才华，或因伤残而熄灭于习界的忽略。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史铁生《春天的美丽在于此》。

0: 不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要听到一首歌，歌曲的名字有一些些文艺，叫做草木不言，误入唯一，来自于任素汐。

人素汐，草木不言，物鹿为衣。草木无言，却自有风骨。物鹿为衣，尽显温柔诗意。人素汐非常具有。

0: 故事感的嗓音、低吟、浅唱之间描绘出了一幅宁静悠远的自然画卷。那么在无心处听声音与平淡当中见神治愈，又很安心。在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金润吉，叫做《风骨》。
1: 滔滔
0: 这把雪月只唱岁月的沉淀，不诉儿女情长，只送坚韧的本心，就像春日里经历寒霜依然挺拔的草木，于无声处自有气节，与风雨之中坚守本心。虽然春天已经结束了，从昨天开始到了立夏，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日向阳而行，奋力而上，在葱茏的夏日当中来书写新的精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早间的同时间再会。

Enrique Iglesias 带来一首 Hero， 其实带着一点点清冷感的声音，同样回到那样的一个金曲的年代，回到21世纪初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很多很新鲜的一些不同风格的声音的时候，一些清冷也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绪，飘得更远，飘到20多年前。而再来听好声音，同样金曲的年代，其实来自于 Mary J. Blige， 之前早就想再次分享他的这一首 Family Affair， 越听越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联手体验，用音乐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每个人在入坑七小龙的时候歌曲也许是不同的，有人是更偏向像你知道就蔡依林的一些翻唱跟演绎慢慢去入坑的，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从他们如此柔情柔和但是让你听了以后又觉得充满力量的一首歌曲来去进入到他们的音乐世界当中。所以无论是到底从哪一首歌开启了对他们的听歌经历，但他们也同样成为了我觉得一代人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的 Club 7 S Club 级就开始人员上的增减，人多了就有些时候会有一点混乱的，但同样曾经他们在一起的高光时刻会永远闪耀。而且也是代表着对于我来说03年左右的最美好的春光跟阳光之下跟朋友在一起欢声笑语的日子 Free Loop 来自于 Daniel 牌。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Sarah Connor
1: 那天晚上也放了，然后也提跟自己的前夫然后之间的一些一个虚无缥缈的梦，但很多时候如果当他跟每一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故事哦结合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变成确实你能抓得住的一份最真切的感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它可以触达很多人，音乐人他自己的故事会在大家心中流传跟留存，那同时他们的音乐在结合到自己当中的一些点的时候，你心中也许某一个角落深藏了很久的或是开心或是悲伤的一些情绪，他此刻就会显化成为在你心里边我觉得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就这首歌它的意义就会变成独一无二的存在的时候，在我心里它的存在就永远是它在跟自己的前夫在那样的一个舞台上两个人去，今天会有起起伏伏，但到现在坚实的伙伴就是 Beyonce 跟 Jay-Z 的合作 Crazy in Love。

Beyonce 跟 Jay-Z Crazy in Love 两个人最开始呢绝对是 Crazy in Love 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也唱得让大家特别特别特别的幸福。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你会看到说 Beyonce 慢慢的在 Jay-Z 的大家相互的扶持跟辅佐之下，已经成为了当代流行音乐永远避不开的一个标签，甚至大家都已经开始开玩笑说这个必局是吧，不许不喜欢，不许有人说不喜欢啊。 Room 5 She Will Be Loved。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1: 再来听一首。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但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0: 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吧。
1: 好，依然是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内容当中，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好，我们现在为大家歌声啊，就是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榆林小曲啊。今天呢我们在民歌小常识当中呢就为各位呢介绍一下榆林小曲，可以说它呢是藏在塞上的江南小调。
1: 很多的朋友呀只知道这个陕北的民歌是非常的高亢嘹亮的，却不知道我们榆林啊还藏着另外的一种温柔婉转雅致的歌声，那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榆林小曲。当然榆林的小曲和信天游是完全是不同的，它的曲调呢非常的细腻，节奏非常的舒缓，咬字轻柔，那么也是融合了一些江南的丝竹与边塞的一些音韵，是被称为是塞上江南之音的。
0: 他呢是不唱山野耕作，不唱呢大风黄沙，只唱呢神情人间小趣。那么像放风筝、戏秋千以及呢小拜门，都是呢老百姓最闲适的生活画面。榆林小曲啊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以小见美，以柔见情，一把三弦，一架扬琴，轻声慢唱，清雅又耐听。
1: 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榆林独有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名片，当然也是我们陕北民歌当中最温柔的一抹的一个亮色吧。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出一首榆林小曲《掐算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的歌声呢，从来都不只是旋律，那每一句藏着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里都藏着黄土地的悲欢。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走进陕北民歌的世界，聆听两首不一样的歌，读懂歌声背后那些藏在黄土坡上的岁月与深情。
1: 那今天呢，首先要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最能够去体现旧社会底层的百姓苦难的一个经典小调，叫做《揽宫调》。那作为国家也没有这个信天游的高亢辽阔，也没有这个情歌的婉转缠绵，却用最质朴的一些曲调，最直白的歌词，还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岁月。在过去的陕北呀，土地贫瘠，十年久旱，老百姓的日子呢，过得是苦不堪言的。很多的年轻汉子为了来进行养活家中的老小，只能来进行告别亲人，背井离乡的去给地主揽工做长工。他们也是天不亮就起身了，下地耕作，喂牛劈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一天下来呢，却只能去吃到粗茶淡饭，甚至连一顿饱饭都是吃不上的。辛辛苦苦的一年，工钱还被地主来进行层层的克扣，受尽了冷眼和欺凌，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民间的艺人们呀，亲眼来进行见证了这份的心酸，就把揽工的人们的一些委屈、无奈与挣扎，一点点的是融进了曲调当中。
0: 揽宫调，我们看一下这个揽宫人们的委屈、无奈与挣扎，融进了这个曲调当中，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0: 刚刚我们听了饱含心酸的懒宫调，接下来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让大家感受到黄土坡上呢不一样的温暖与欢喜。那么它呢就是流传在榆林神木一带的陕北非遗小调《摇三摆》。
1: 歌名当中的这个摇三摆啊，可不是随便来进行起的，因为陕北人来进行走路的时候是那种自然洒脱灵动可爱的一种姿态，后来呢是慢慢被来形容于这个青年的男女相见的时候那种羞涩又灵动的一种模样。当然这首歌的歌词呢是非常的直白又风趣的，没有非常的青涩的一些语言来进行修饰，全是山野间最纯真的一种情感。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唱，简单的几句唱词呀，就能够生动来进行描绘出黄土坡上这个年轻的男女的相望相遇心生爱慕的一种纯真的画面，藏着少年少女的一种羞涩与欢喜，当然也藏着陕北人爽朗直率的这种性格吧。
0: 我们说摇三摆呢，最早呢是从田间地头庙会秧歌里走来，来劳作之余随口哼唱的小调，没有专业的编曲，却有着最动人的生命力。那么它的旋律呢是朗朗上口，节奏呢是轻盈活泼，呢是自带一股呢喜庆劲儿。那么可以说呢，既唱出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粹的爱恋，也唱出了陕北的百姓呢在艰苦生活当中苦中作乐，向往美好生活的乐观与豁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这首摇三摆呢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在是上午11点。
1: Eleven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避风中。
3: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4: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4: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4: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4: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0: 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声音首播的歌从陕北来。
1: 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并且参与到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当中来吧。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当中，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在塞上古城榆林呢，有一种兼具北方粗犷与江南柔美的曲艺，就是榆林小曲啊。它呢如清泉流淌百年，而省人
1: 梁梅呢是生于1967年的，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与榆林小曲的结缘呢是始于少年时的一次偶遇。在1983年的时候，她在榆中念书时，随着闺蜜前往文化社，恰逢呢胡英杰老师演唱的张生戏莺莺，这种曲调呢非常的婉转悠扬，如春雨落心，瞬间呢也是将她吸引了，从此便与榆林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头扎进了这门古老的艺术的怀抱当中。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曲调呢，就是梁梅老师的这首《绣荷包雨放风筝》，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榆林小曲是国家级非遗，用榆林方言演唱，以古琴、扬琴、琵琶三唱腔朴实婉转，圆润流畅，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晶。
1: 当然学艺之路呢也是非常的慢的，没有专业的一些教材，那么曾经是没有这些教材的。梁梅老师呢便跟着这个老艺人来进行逐句的学唱，反复的来进行打磨。缺乏一些练习的场地，他就在家中的院落、老街的巷弄当中哼唱练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唱腔呢是愈发的醇厚，韵味越发的纯正了，那么是成为榆林小曲的主力的主唱之一呀。
0: 2008年的时候呢，梁梅获评了榆林小曲市级传承人，后来呢晋升为省级传承人，同时呢担任榆林小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肩负起传承与推广的重任。彼时啊，榆林小曲面临仅传一成受众渐少的困境，年轻传承人呢稀缺。那么为了让古老小曲呢火起来，梁梅奔走在传承一线，他深耕传习所，免费教授爱好者演唱技巧，培养出了数十名弟子，坚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走进中小学课堂，用生动讲解与现场演唱，在孩子们心中呢种下了非遗的种子。

0: 在舞台之上呢，梁梅是光彩照人的歌者，九连环、放风筝、进兰芳等经典曲目呢，经过她的演绎呢，或温婉缠绵，或呢是明快灵动，尽显榆林小曲的独特魅力。
1: 当然，他也是多次来进行参与了省市的一些文艺的演出，非遗呢是的一些展演，还携带自己的女儿梁超妮呢是登上了直播榆林的一些平台，让榆林的小曲呢是走出了古城，让更多人来进行熟知了。四十余载的一些弦更是不错的，半生坚守只为传承。梁梅说，榆林小曲早已融入到了他的生命当中，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啊。
0: 如今啊，年近花甲的他呢，依旧是初心不改的，带着对榆林小曲的热爱与执着，在传承路上呢是步履不停，用歌声守护文化根脉，让这朵塞上音乐奇葩在新时代绽放更动人的光彩。我们现在为各位送出的是梁梅老师的这首《开茶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说谎》。其实这个歌在林宥嘉的专辑当中是最后配唱完成的，因为他的编曲一再求好而不断重编，也因为他一直坚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对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虚构故事当中的真实心情而一再的配唱。这个歌09年就发行了，但在这几年的抖音音乐上又再一次被推上了翻唱风潮，很多素人歌手把这个歌改成了民谣版、摇滚版或者是其他，总之各有各的风格，但总体来说这么多的分支版终归是离不开林宥嘉的最经典的原版吧。今天就来听原版，来自林宥嘉《说谎》。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Travel Clock。
2: 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生活。

0: 爱上一零一。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0: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不的人流声，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2: 我给你自由。
1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庾澄庆的老实情歌，情歌有很多种，看你是什么心情去听。有时候好的心情听歌，你都听不进去歌词的，你听到的只是一种雀跃的心情，一种任何音乐都可以为你演奏的喜悦。只有什么时候你才能听得进去歌词呢？难过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一个人开车回家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容易听歌放空。而这种状态不就是很多上班族的日常吗？来吧，放空也是一种很好的条件。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陶喆，一念之间。你是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吃饭最扫兴的不过就是没吃两口，一条细细的肉丝就塞进了牙缝，怎么都跳不出来。大多数人会倾向于用传统的牙签去清理，但事实上牙签其实是只能清理表面的一些残留，并且很容易伤到牙龈。有些残留物如果不立刻的剔除的话，可能会卡得更深。正确的做法是用牙线，现在很多超市都可以买到它了呀，你完全可以几块钱买一大包放在车里面或者是办公室，以防万一。牙线的使用方法很简单，用牙线拉锯式的慢慢划过牙齿，进入牙缝之后，然后上下内外拉动就可以清理掉了。扔掉你家的牙签，升级你的护齿工具吧。我是夏文静，听一首非常没有违和感的对唱，也是我认为一直都非常暖心的梁静茹、严爵的合唱《没有如果》。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刚听到的是 TFBOYS 王俊凯和王源翻唱牛奶咖啡的歌曲《明天你好》。选择翻唱这首歌是因为当时易烊千玺停了所有的活动，全力在备战中考，他们为千玺弟弟来加油打气。千玺弟弟罗，他小时候被妈妈送去很多的培训班上课，去跳舞、学音乐、书画，不想练书法，妈妈就用激将法让他跟楼下的练琴的小姑娘较劲，小姑娘琴声不停，他就练笔不停。学跳舞的时候别人课后都走了，妈妈还让他独自在练习室里面练习，也就是这份努力让他看到了和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吧。

品冠的中音听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温暖和踏实感，让你一听就觉得很治愈。这个小节带你分享品冠这一首歌，它有一个很好喝的名字，叫做珍珠奶茶。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曾经有音乐网站做了一个音乐播放的统计数据，统计大众的听歌喜好，结果显示70、80、90后最喜欢听的是周杰伦，而00后统计出来的数据是薛之谦。

0: 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王菲，我也不想这样。王菲的声线干净清冷，用一种轻快超脱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来演绎这首歌。其实作词人本来写的是一首有一点悲伤绝望的分手的情歌，不过王菲特别的演绎反而让这首歌有既悲伤又潇洒的双重的意境。歌词最出彩的就是那一句，我也不想这样反反复复，我也不想这样起起伏伏，感情当中的反复是最让人心累的。我想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对这首歌一定特别有同感吧。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2001年一首不太兼具流行性的《气球》横空出世，然后呢，《不可思议》这首歌很特别也很难唱，肺活量不够或者是气息不太稳定的这首歌你绝对唱不完，中间决定要换气，以至于现在很多音乐学院专业唱歌的学生把这首歌作为练气的曲目。今天就带你来听听这位美好的当中这首《滴滴滴》。

0: 你的清晨有多事，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嗨，各位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

0: 假期归零，元气加满，这个五一的假期过得还好吗？休假的第一天，也希望你可以尽快的停台，稳步前行。新的一天，新的出发，一切皆可期待。那我和大家一样啊，要一起来收收心。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那个留言互动。那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榆林晴天借多云，西部北部部分的地方会有浮尘或者是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气温8度到24度。榆林市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5月5日到7日呢，榆林会有一次降温吹风天气过程，日平均气温下降4度到6度，七日早晨的气温降到最低，西部北部4到6度，东南部6到10度。

101听资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到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5月4日，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60场，新品首发专场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涨29.3%。4日起，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1万平方公里。五一假期，榆林市图书馆精心打造特色文化盛宴，同步推出朱自清散文诵读艺术课与非遗油纸伞展两大主题活动，以书香润泽假期，以非遗传承匠心，让市民在假日里尽情享受文化乐趣，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编辑刘凤莲。

来自于博远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手心里的太阳》。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咱各位，我是王可。节目呢，每天的直播时间是在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在中午的1:30到2:30。怎么样，这个假期过得还好吗？今天是这个周三，全新的一周从周三开始，是不是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接下来要送给各位一首歌，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叫做《热烈盛开》。在这样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当中，最不能够错过的就是他的这首《热烈盛开》，然后带着蓬勃的生命气息。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热烈盛开》，嗓音清澈又有力量，就像春风穿过旷漠的气息，那不只是花开，更是一种向阳而生的勇气。无论经历多少的沉寂，终将在时光里热烈的绽放，希望我们能够在时光里不盛开。来听一首经典的歌曲，子瑜来翻唱的这首歌《情深深雨蒙蒙》。

0: 我是摩登 DJ 刘曼，达文西乐队的主唱猴子。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感想的音乐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
1: 现在是下午2点。14

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你听是什么颜色？此刻。

101晨阅读，见更好的自己。世间的美好往往藏在不经意的偶遇当中，也藏在那些被人遗忘被人丢弃的细碎。我们总在追寻盛大的风景，耀眼的美好，为了路边一朵。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要听到一首歌，歌曲的名字有一些些文艺，叫做《草木不言，误入唯一》，来自于任素汐。

人素汐，草木不言，物鹿为衣。草木无言，却自有风骨。物鹿为衣，尽显温柔诗意。任素汐非常具有故事感的嗓音，低吟浅唱之间描绘出了一幅宁静悠远的自然画卷。那么在无心处听声音与平淡当中见深情，很治愈又很安心。后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金润吉，叫做《风骨》。这首歌不唱风花雪月，只唱岁月的沉淀，不诉儿女情长，只送坚韧的本心。就像春日里寒霜依然挺拔的草木，于无声处自有气节，与风雨之中坚守本心。虽然春天已经结束了，从昨天开始已经进入到了立夏，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日向阳而行，奋力而上，在葱茏的夏日当中来书写新的精彩。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早间的同时间再会。

0: 程。
1: 岁月，为啥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大家收拾行囊访成功，是继续上学上课哈。不少网友呢是晒出了打卡，所以你装了一些当地的特产和礼物呢？

这位叫做卢卡的朋友就说哈，这个早醒来呢，奶奶和妈妈就忙着剁肉馅儿包饺子，爸爸呢是剁着鸡肉和鸭肉，非要给我和弟弟都带上，塞满了整个后备箱，有牛肉干，有剁好奶奶养的这个小鸡大虾肉酱，打饭包吃的菜叶，没有任何农药的苹果，还有给同事烧的血肠，剩下的就是一堆零食了。开车走的那一刻真的不敢回头看家人，但是呢有几个年轻人不是漂泊在外，所以要更加努力的让父母放心。确实啊，看到满满的后备箱还是会很暖心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看你的行李箱后备箱都装了什么。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回家了还是出去玩了，回来的时候你的行李箱或者是车的后备箱是不是塞满了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你的行李箱或者是后备箱都装了些什么。这位叫做小依依的朋友是说，差点又没赶上火车，进了检票口一路狂奔，提着我拖都拖不动的行李箱飞奔，恰好是赶上了，然后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学校，我妈妈给我整理的行李箱是真的沉呢。还有这位叫做爱吃哈，妈妈给装的行李箱担心吃不饱穿不暖，装的特别多，车的后备箱都塞不下了，有一小袋柿子，四个柚子，一大包的苹果，还有土鸡蛋、腌腊肉，还有很多蔬菜，真的好多，感觉能吃到过年。所以你的行李箱和后备箱都装了什么呢？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它的歌中带了一份独特的清爽，感受一下。

我有个朋友超喜欢这首歌，当时呢他推荐这首歌给我的时候跟我说，以前呢他很喜欢用音箱听音乐，然后呢会尽量的把音量调得大一些，然后就是让每一个音调都显得非常清晰，和身边的人一起来分享他感觉的这些天籁之音哈。但是呢他慢慢的就发现自己是不是错了，每个人喜欢的呢别人并不一定喜欢，渐渐的开始把他的音箱变成了耳机，不是因为自己自私了，而是有点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所爱的音乐会怎么办呢？

惯，就是在听到喜欢的旋律的时候呢，就想设置成铃声，就是响起音乐的时候，然后众人那种羡慕的目光，就觉得真是一首好歌，享受别人赞赏的目光。可惜现在这个微信聊天更

多语音视频哈，电话少了，这电话铃声也响得比较少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聊聊看，你的行李箱、后备箱都装了一些什么呢？这位叫做铮铮的朋友是。

0: 3点。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的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这首歌作曲家来自刘俊阁的版本。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陪你听听歌，聊聊天。家人给你准备的满满塞得满满的行李箱还有后备箱，看到那些东西会不会觉得很暖心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看你的行李箱和后备箱装了些什么。看到 Tom 是说啊，回了趟婆家，装的满满的土特产哈，有糯米丸子、当地的西瓜，还有坛坛罐罐、霉豆腐、萝卜条，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带了很多土特产，看来是可以一饱口福呀。所以你的行李箱和后备箱装了些什么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小鱼啊，他是说爷爷给拿了满满一行李箱的土鸡蛋还有咸蛋，有一层放了两种，怕自己区分不开，在蛋壳上非常贴心的用红色的笔做了标注。

0: 这首歌 Sunshine， 每次听到好听的旋律总是忍不住要跟着摇起来哈。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呢？在车厢里随着音乐开始扭动自己的脖子。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哈，行李箱后备箱都装了一些什么。露露是说，回来带的都是衣服，回去带的都是吃的，感觉把整个家搬走了满满的行李箱哈。还有这位文是说，回家一趟带回来的东西能装满整个冰箱。还有简化说，随口抱怨了一句在口味正宗的火锅，于是呢妈妈就在我的行李箱里塞了好几袋火锅调料，又是暖心妈妈系列哈。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聊看那些让你暖心的行李箱装了些什么呢？妈妈有没有给你塞满满的吃的用的？
1: Imagine a world that you never knew. Right above us and it's filled with people just like me and you. We don't need to make a reservation, no it's not a ruse. I could take you to the spot.

今天我们是说，就是你的行李箱都装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位叫做聊生就的东西，猕猴桃、地萝卜、八包烧烤、十只野鸡。哇，那也够多的了。每次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回家，总是能够装满满的行李回来，行李里面有各种家人对你的祝福，比方说让你吃得饱饱的，于是呢买了很多吃的，然后还有准备的换季的衣服是在家里的，学生朋友就会拿一些衣服回来，所以回来之后看到你满满的行李箱，是不是觉得很温暖呢？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今天啊，我们要跟随着光影的世界来到澳门的大街小巷。澳门这个地方，各种好莱坞大片、文艺电影、动作片呢，都把它视为是心头号。比如说，今天魔道团，对不对？周董和哈利波特 Daniel 参与拍摄的动作冒险大片呢，在纽约部分拍摄完成之后就转战了澳门进行取景，公路追逐的那一个部分呢就是在澳门拍摄的。再比如说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故事发生地就是在澳门，灯红酒绿，一路困惑，但是呢也很坚韧。今天我们要慢慢来到这些自带背景音乐的小街巷来逛一逛。

这首歌可以听得出幸福吗？它的名字就叫做 I Do。 男生的部分很容易听出来刘德华，女生的演唱部分我猜你应该想不到吧，带着一些绵羊音的气质，他是舒淇。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刘德华和舒淇演唱的 I Do， 是来自于影片《游龙戏凤》。这部影片呢，由刘伟强执导，刘德华、舒淇出演，两位主演主题曲。而这个影片全片都是在澳门取景拍摄的。刘伟强导演呢，特别是挑选了酒店里头很多让他也让观众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作为拍摄场景。在影片当中呢，导演花了大力气去打造影片的声光效果，配合上音乐，带上画面和整个剧情，你会发现全片都是洋溢着一股暖暖的色调。而舒淇在当中啊，应该说就是演的一个灰姑娘吧，她是一个舞蹈演员的身份，所以呢，她在影片当中呢还秀了几段舞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应该也为影片增添了很喜庆欢乐的气氛。影片当中的音乐是非常的让人惊喜的，尤其呢，观众会因为音乐的起伏变得情绪。我们听到这两首歌都是出自于影片的 OST， 这首歌我们来听 I Should Have

每次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特别注意音乐的部分。如果有些音乐没有达到心理预期，你是会觉得有很多遗憾的。当然不一定是所有的影片都是需要那么丰富的那么满的音乐，在这一部影片《游龙戏凤》当中呢，觉得 OST 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原本呢它就是出自于一部音乐电影叫做 Worms， 我不止一次的向你推荐这一部爱尔兰导演执导的影片，那呢也被刘伟强选择在了音乐这一部影片当中，我们来听这首音乐叫做 If You Want Me。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第一部到第二部呢，观众还是比较的捧场吧。那当中的音乐呢，也是非常的好听，精挑细选，音乐温柔。那故事发生在海边的这座城市，所以影片呢也用了非常浪漫的手法，选择了很多抒情的代表曲目。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音乐呢，就是来自于《北京遇上西雅图》当中 Silent Night。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要去往的地方呢是

0: 在是下午四点。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2: 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时，他不再是一个人。
0: 今天光影在歌唱，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澳门。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之前我们说到北京遇上西雅图。你或者会很奇怪哦，哎，要么就是北京，要么就是西雅图，怎么到澳门去了？《博尔情书》第二部开篇，这段故事就是发生在澳门。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rry You， 来自于北京遇上西雅图。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接下来说一部老片子，这个门取景好像这个地方总是容易发生灰姑娘的故事哈。电影叫做《情迷大话王》，由王晶执导，黎明和张柏芝主演的一部浪漫的爱情喜剧。那这部影片呢，在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非常常见。

见的小成本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片。意外的是黎明在这个影片当中演技是深受好评，演了一个爱说谎的一个大话王，恰到好处吧。当然这首歌是被留下来，我们来听黎明演唱当中的插曲，叫做《简爱》。

0: 月消磨，让我始终得你一个。
1: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提到这些片子呢，他们都在澳门取景。那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应该是年龄测试啊，十月初五的月光。最开始它是以 TVB 的一部经典剧集来出现的，后来呢有了电影。影片十月初五的月光呢，是以爱情、亲情、友情作为它的主要的线索和旋律，讲的就是在澳门回归的背景下，几对青年男女他们的故事。影片是沿用了2000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原班人马来进行拍摄。每当剧情当中出现久别重逢的时候，往往都是可以弥补当年的遗憾。那在影片里面呢，也沿用了这样一首主题曲，张智霖演唱《祝君好》。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两个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
3: 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 3D 影像的感人故事。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保留着传统的马旅店来取景，比如说一首王家卫的《2046》等等电影，很多经典镜头都在这里完成，所以赢得了国内外不少游客的青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2046，或者说来自于王家卫的电影。我们在很多影片当中都听到这首歌了，它的名字呢白，听歌名就觉得它也是很有来历的，因为这首老歌的演唱人呢，他是来自60年代的 Dean Martin。 在他还有没有进入到演艺圈的时候，他就曾经做过拳手，而且呢做过发牌员，之后是凭借着英俊的外形和优美的嗓音而出道，于是呢就进入到演艺圈了。Dean Martin 呢在荧幕上是充满着男性魅力的，那荧幕之下呢点点点点点，当然他有着低沉洒脱的声音，好像是诉说着一个不愿意受到爱情羁绊的男人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绪。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电影原声带当中的这首歌 Sway。 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嘘。

0: 家文明，
1: 同享低碳生活。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也没有机会，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7: 现在是傍晚5点。
18: 17 o'clock。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这世界那么多人，有幸相逢，有幸相伴，五一假期里的团聚、相聚、旅途、偶遇，都是生命里温柔的馈赠。假期虽短，温暖长存，把这份美好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治愈往后平凡的朝朝夕夕。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真的想一下，这世间那么多人，但是和你相遇的就只有你身边的这么些人，所以各位好好珍惜在你身边的人。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周传雄，我的心太乱，也是比较老的一首歌，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0: 时光不会停留，日子总要往前看。再平淡的日常也值得被认真对待，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焦虑当下，放宽心态，踏实地过好每一天，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到的《无名的人》，唱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1: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我是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生活总有奔波忙碌，日子总有平凡琐碎，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追光者，在忙碌当中坚守热爱，在平淡当中寻找美好。收假归港，愿你依旧心怀向往，追逐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许巍《时光》。这首歌呢，送给正在赶路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放慢脚步，慢慢的走，慢慢的感受，慢慢的沉淀，顺着生活的节奏安稳前行，享受当下的每一段时光。

乐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就会回想起第一次来收听这首歌时候的场景。也不知道各位第一次来收听到许巍的这首《时光》是在什么时候呢？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趁着歌声安静下来，和自己好好对话，告别短暂的假期，扛起生活的责任，认真工作，好好生活。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到汉代商业。历经秦末战乱，汉初推行休养生息，朝廷放开了关卡禁令，解除了山林川泽的限制，不再严苛管控民间商贸，农业和手工业的稳步发展，让粮食、丝绸、漆器、铁器等物产日益丰富，为商业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时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全国各地的货物往来流通，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当时的商业都市遍布全国，都城长安更是全国的商业中心。长安城内设有九市，东市商贾云集，各类商铺也是鳞次栉比，皮、牲畜、珍玩应有尽有，市井间吆喝声、议价声此起彼伏，尽显繁华盛景。除了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成都等城市，也都是区域性的商贸枢纽，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汇聚，让各地物产得以互通有无。汉代商业的精彩更在于打通了内外商贸的通道，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正式贯通，中原的丝绸、铁器、漆器沿着丝路一路西传，西域的骏马、玉石、香料、瓜果也源源不断地传入到了中原，搭建起了东西方商贸与文化的交流桥梁。与此同时，汉朝还在边境开设了互市，与西南夷等民族开展贸易，南方的番禺等城市更是开启了海上商贸的雏形，把中原物产远销东南亚、南亚地区。不过汉代始终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廷一方面默许民间商贸发展，另一方面也通过冶铁，另一方面也通过盐和铁的官营统一铸造五铢钱，征收商人财产税等方式管控商业发展，巩固农业根基。这种一商却不废商的模式，让汉代商业在政策的约束之下，依旧依托大一统的优势，实现了稳步发展。从市井街巷的烟火贸易，到万里丝路的货物往来，汉代商业不仅丰富了百姓的生活，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更让大汉的物产与文化传播到了四方，成为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这里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严宁的一句怒怼直接戳破了全网的一股歪风啊！难道出国才叫高人一等，回国就是混不下去啊？这种刻在骨子里面的崇洋自卑实在是可笑又可悲。要说总有人呢，抱着老旧刻板的印象在那块嚼舌根吧。什么呢，默认海外就等于光鲜登顶了，说归国就是落魄退路了，用自己的狭隘三观随意的揣测顶尖院士的人生选择，仿佛顶尖科学家放弃海外优越的条件回国就一定是在外碰壁走投无路，完全无视祖国科研环境的飞速崛起，无视人才双向自由流动的时代常态。可笑的是啥呢，这群键盘质疑者拿不出半点科研依据，就只会什么恶意脑补、恶意抹黑。严宁又实打实硬核成绩狠狠打脸，顶级期刊重磅突破北京科技一等奖世界杰出女科学家荣誉，就这一项项重磅成果摆在你眼前，你迷糊不迷糊？对吧，实力直接碾压所有谣言。这样站在世界顶端的学术大佬哪里需要什么靠回国找退路，分明是祖国这片沃土配得上顶尖人才，顶尖人才愿意扎根家国发光发热。从前国人仰望西方科研，如今我们平视世界，自主创新，国家平台越来越好，科研待遇越来越优，海外英才主动归国建功立业，这本来就是时代骄傲，你非要歪曲成什么混不下去就回来了，本质就是自卑跟风崇洋媚外啊！拿几十年前的一个旧眼光来评判新时代大国人才格局，这人才往来本来就是正常的职业选择，出走自有追求，归来满怀赤诚，其实不必恶意揣测任何动机，也不用无端的道德绑架，更别用那些阴暗的心思玷污家国情怀。科学家潜心钻研为国攻坚，不该被流言消耗，也不该被偏见抹黑，时代早已经换新了，大国底气十足，你看不见吗？所以不必仰视国外，也不必贬低归人啊！愿少一些酸言冷语，多一份包容尊重，让真正的国之栋梁安心深耕，不用被无聊谣言纠缠，自在奔赴属于中国的科研星辰大海之中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看得我是头皮发麻呀。你说这家长掏心掏肺给娃选那个儿童专用，满心以为是安全的护身符，没想到竟成了商家的敛财镰刀了。咱说这一刀一刀给刮的，哎呀！央视曝光的儿童化妆品乱象，简直是把无良这两个字就焊在了脸上。看似软萌可爱的卡通包装之下，全部都是坑娃的消费陷阱。那多少家长是冲着儿童专属这四个字买的单，坚信配方温和，安全靠谱，殊不知这只是商家的低级套路。国家早就划定红线，合规儿童化妆品必须标注小金盾，可是热销爆款偏偏集体把这小金盾给隐身了。客服更是玩起文字游戏呀，甩个普通的备案号啊，就谎称我们是正规的。结果一查一个机灵啊，适用人群明明白白写的是普通人群。说白了就是啥呢，成人化妆品换了个童装你就敢卖天价了，那事儿。这商家敢如此铤而走险，无非是什么啊，肯定是利欲熏心了啊。合规儿童化妆品研发贵，检测严，上市慢，而换个包装改个文案这种低成本的套路轻松就实现了高溢价，那赚的是盆满钵满。在他们的眼里，孩子的健康远不如利润重要，那所谓的什么儿童专用不过是收割家长的焦虑的营销噱头啊，底线直接碎了一地。更让人气愤的是平台的佛系监管啊，太佛了。那法规清清楚楚，标准明明白白啊，无小金盾备案造假的劣质品却能够轻松上架，销量暴涨。哎呀，这消费者踩过过敏的反馈，记者随手能查的漏洞，偏偏平台他就看不着。审核防线形同虚设，妥妥成了无良商家的帮凶，你们干什么呀？家长的信任，孩子的健康，在资本逐利面前不堪一击。这还不是个例啊，儿童化妆品尚且乱象丛生，其他小众的儿童用品领域，那咱说可能藏着数不清的安全隐患啊。孩子的事儿不是小事儿，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商家别再昧着良心赚钱了，守好行业良知，平台也别再躺平摆烂了，压实监管责任，监管部门也要重拳出击，提高违法成本，家长更要擦亮双眼，认准小金盾这个玩意儿才行。别让儿童专用变成了儿童专用坑，唯有多方联手筑牢防线，才能撕掉虚假营销的外衣，让专属标志真正的守护孩子成长，绝不能让娃成为资本逐利的牺牲品呐。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把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1: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呀，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一声雷。最近啊，多位中山大学学生发帖称，学校呢拟将原本十分钟的小课间缩短到五分钟，午休时间缩短到一个小时，这就引发热议了。有学生表示，干啥呀？说那高峰时段，咱说有些女生去趟女厕所排队至少就需要三分钟，你说万一咱说再碰上老师拖堂，你怎么整啊？你说呀？而且人家说了，大课间换教学楼时间也不足够，20分钟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不是不行啊，那关键是有可能迟到。此外，午休仅仅一个小时，这不脚打后脑勺吗？回宿舍吃饭睡觉，再赶回教学楼，十几。说这意思，这两个方案都没有考虑到老师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啊。对此呢，中山大学的教务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了啊，不便接受采访，但是校方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了啊。再说你说整这一出，瞬间就引爆全网吐槽，干啥呢？可以说是堪称当代校园迷惑操作天花板了。三分钟再遇上老师，再稍微妥，你换超人来有可能也得迟到啊。那办学优化不是一刀切压缩时间啊，只顾纸面排课好看，完全无视师生真实的刚需。合理的课间呢，是学习续航的底气，一味压榨休息时长，我估计只能是得不偿失。校园管理我觉得还是要多接地气，少拍脑袋决策，是吧？也征求一下师生的意愿啊，尊重学生的合理诉求，才是真正的走心的办学态度。再来说这事儿，前两天贵州啊，一男生刚上高铁啊，就被同行的一位乘客阿姨啊指挥着在那块换座。阿姨讲话了，你去那儿坐啊，就那个，就那里边那个。小伙这被阿姨，咱说这被大姨一顿操作给整懵了。小伙讲话了，咱说你也不是我大姨啊，咱俩不认识，你指挥我什么呀？你说呀，是不是？为什么指挥我？我的座位我自己不能坐吗？我一番拉扯过后，大姨放弃了换座，坐回了自己的座位。那要说大姨你也是，你说那咋的，都是花钱，咱说同样的都是二等的座，咋他那座香啊。面对啊理所当然的强势安排啊，男生清醒拒绝，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圈粉啊。这么说吧，买票选座本来就是乘客的合法权益，对吧？那座是不你自己选的，换座从来不是情分，不换才是本分，哪来的居高临下你还指挥上别人呢？你是生活当中呢，总有这种道德绑架式的换座啊，把自我需求就凌驾于他人的权益之上，不讲尊重，只讲强势，那不行啊！记住了，客气商量是互相体谅，强行指挥那叫做越界失礼。遇到那种盲横的，咱就不换。真有意思，你谁呀？你就跟我俩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的。记住了啊，咱说拒绝无理强求，清醒拒绝从来不是冷漠，而是对自身权益的最基本尊重。也请各位大姨啊、大叔啥的，咱说那个尊重一下自己。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中山大学拟缩短课间至五分钟，引发争议啊！微信平台叫钉钉远程智能打卡，你跑我这打广告来了啊！哥们儿讲话了啊，啥呀？去上厕所裤子还没脱呢，上课铃响了。

要说哥们儿，你想的够远呐，都已经开始情境化了都。海龙艾文就说了，其实说白了，教学质量真不差这五分钟。生活太苦了，需要一点甜就说了，哎呀，我还以为中山大学已经发明了任意穿梭门了呀。哎呀，你说你让人你是整的这，哎呦喂，中山大学咱说你也是，你说你整这出干什么玩意儿，你瞅瞅让这帮阴阳师给阴阳的。还是那句话啊，既不考虑学生的实际，也不考虑老师的感受啊，拿回去重整了。再来说这个啊，男生高铁啊被一位陌生大姨指挥换座的事儿。小雅慧慧就说了，我勒个去，想换座语气，感谢小伙子没听，就不能惯这种人毛病。再来说这位啊，山水山水圆圆就说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好说好商量我可能会同意，但是你上来叨叨一句说你坐那边去，对不起，我就要坐我的位置。没毛病啊，出行在外的是吧，你凭什么你就高人一等了你啊。再说了是吧，你自己你不会选座啊。尼白尔就说了，没学过礼貌吗？所以还是啊，咱说你说你各位大姨啊大叔叔啥的是吧，咱说一看咱说也是那么多人生阅历的人了，你总能整那掉价的事儿干什么，老实待着，别记住了啊，出行带咱就勇敢说不，啊，真有意思对吗，你不行就乘务员还治不了你了，我还这家多厉害呀，不光要占我的座还指挥上我了，你说。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廊歌就给您唱到这儿，还让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家国之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

0: 资讯广播，生活
1: 花有花香，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着？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个。

0: 榆林广播电视台，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
2: 不你靠傻子虚吗？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严宁的一句怒怼直接戳破了全网的一股歪风啊！难道出国才叫高人一等，回国就是混不下去啊？这种刻在骨子里面的崇洋自卑实在是可笑又可悲。要说总有人呢，抱着老旧刻板的印象在那块嚼舌根吧。什么呢，默认海外就等于光鲜登顶了，说归国就是落魄退路了，用自己的狭隘三观随意的揣测顶尖院士的人生选择，仿佛顶尖科学家放弃海外优越的条件回国就一定是在外碰壁走投无路，完全无视祖国科研环境的飞速崛起，无视人流流动的时代常态。可笑的是啥呢，这群键盘质疑者拿不出半点科研依据，就只会什么恶意脑补、恶意抹黑。严宁又实打实硬核成绩狠狠打脸，顶级期刊重磅突破北京科技一等奖世界杰出女科学家荣誉，就这一项项重磅成果摆在你眼前，你迷糊不迷糊？对吧，实力直接碾压所有谣言。这样站在世界顶端的学术大佬哪里需要什么靠回国找退路，分明是祖国这片沃土配得上顶尖人才，顶尖人才愿意扎根家国发光发热。从前国人仰望西方科研，如今我们平视世界，自主创新，国家平台越来越好，科研待遇越来越优，海外英才主动归国建功立业，这本来就是时代骄傲，你非要歪曲成什么混不下去就回来了的职业选择，出走自由，其实不必恶意揣测任何动机，也不用无端的道德绑架，更别用那些阴暗的心思玷污家国情怀。科学家潜心钻研，为国攻坚，不该被流言消耗，也不该被偏见抹黑，大国底气十足，你看不见吗？所以不必仰视国外，也不必贬低归人啊！愿少一些酸言冷语，多一份包容尊重，让真正的国之栋梁安心深耕，不用被无聊谣言纠缠，自在奔赴属于中国的科研星辰大海之中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看得我是头皮发麻呀。你说这家长掏心掏肺给娃选那个儿童专用，满心以为是安全的护身符，没想到竟成了商家的敛财镰刀了。咱说这一刀一刀给刮的，哎呀！央视曝光的儿童化妆品乱象，简直是把无良这两个字就焊在了脸上。看似软萌可爱的卡通包装之下，全部都是坑娃的消费陷阱。那多少家长是冲着儿童专属这四个字买的单，坚信配方温和，安全靠谱，殊不知这只是商家的低级套路。国家早就划定红线，合规儿童化妆品必须标注小金盾，可是热销爆款偏偏集体把这小金盾给隐身了。客服更是玩起文字游戏呀，甩个普通的备案号啊，就谎称我们是正规的。结果一查一个机灵啊，适用人群明明白白写的是普通人群。说白了就是啥呢，成人化妆品换了个童装你就敢卖天价了，那事儿的。这商家敢如此铤而走险，无非是什么啊，肯定是利欲熏心了。合规儿童化妆品研发贵，检测严，上市慢，而换个包装改个文案这种低成本的套路轻松就实现了高溢价，那赚的是盆满钵满。在他们的眼里，孩子健康远不如利润重要，那所谓的什么儿童专用不过是收割家长的焦虑的营销噱头啊，滴了一滴。更让人气愤的是平台的佛系监管啊，太佛了。那法规清清楚楚，标准明明白白啊，无小金盾备案造假的劣质品却能够轻松上架，销量暴涨。哎呀，这消费者踩过过敏的反馈，记者随手能查的漏洞，偏偏平台他审核防线形同虚设，妥妥成了无良商家的帮凶。你们干什么呀？家长的信任，孩子的健康，在资本逐利面前不堪一击。这还不是个例啊，儿童化妆品尚且乱象丛生，碰到儿童用品领域，那咱不停的安全隐患啊。孩子的事儿不是小事儿，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商家别再昧着良心赚钱了，守好行业良知，平台也别再躺平摆烂了，压实监管责任，监管部门也要重拳出击，提高违法成本，家长更要擦亮双眼，认准小金盾这个玩意儿才行。别让儿童专用变成了儿童专用坑，唯有多方联手筑牢防线，才能撕掉虚假营销的外衣，让专属标志真正的守护孩子成长，绝不能让娃成为资本逐利的牺牲品呐。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涉密断网不涉密，普通手机不存、不拍、不传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

0: 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绑髻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
2: 现在是晚上七点
6: 19 o'clock。
7: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8: 我

0: 欢迎各位的留守，我是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今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依然是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内容当中，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3: 开讲了，
0: 好，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这一首非常温柔婉转雅致的歌声啊，就是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榆林小曲啊。今天呢我们在民歌小常识当中呢就为各位呢介绍一下榆林小曲，可以说它呢是藏在塞上的江南小调。
1: 很多的朋友呀只知道这个陕北的民歌是非常的高亢嘹亮的，却不知道我们榆林啊还藏着另外的一种温柔婉转雅致的歌声，那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榆林小曲。当然榆林的小曲和信天游是完全是不同的，它的曲调呢非常的细腻，节奏非常的舒缓，咬字轻柔，那么也是融合了一些江南的丝竹与边塞的一些音韵，是被称为是塞上江南之音的。
0: 他呢是不唱山野耕作，不唱呢大风黄沙，只唱呢市井生活、庭院闲情、人间小趣。那么

0: 戏秋千以及呢小拜门，都是呢老百姓最闲适的生活画面。鱼鳞小曲啊，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以小见美，以柔见情，一把三弦，一架扬琴，轻声慢唱，清雅又耐听。
1: 嗯，当然了，这也是我们鱼鳞独有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名片，当然也是我们陕北民歌当中最温柔的一抹的一个亮色吧。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出一首鱼鳞小曲《掐算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的歌声呢，从来都不只是旋律，那每一句唱腔里呢，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里都藏着黄土地的悲欢。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走进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的世界，聆听两首不一样的歌，读懂歌声背后那些藏在黄土坡上的岁月与深情。
1: 那今天呢，首先要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最能够去体现旧社会底层的百姓苦难的一个经典小调，叫做《揽宫调》。那作为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没有这个信天游的高亢辽阔，也没有这个情歌的婉转缠绵，却用最质朴的一些曲调，最直白的歌词，还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岁月。在过去的陕北呀，土地贫瘠，十年久旱，老百姓的日子呢，过得是苦不堪言的。很多的年轻汉子为了来进行养活家中的老小，只能来进行背井离乡的去给地主长工。他们也是天不亮就起身了，下地耕作，喂牛，劈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一天下来呢，却只能去吃到粗茶淡饭，甚至连一顿饱饭都是吃不上的。辛辛苦苦的一年，工钱还被地主来进行层层的克扣，受尽了冷眼和欺凌，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民间的艺人们呀，亲眼来进行见证了这份的辛酸，就把揽宫的人们的无奈与挣扎一点点的是融进了曲调当中。
0: 好，我们接下来就听一下这首《揽宫调》，我们看一下这个揽宫人们的委屈、无奈与挣扎融进了这个曲调当中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0: 刚刚我们听了饱含心酸的懒宫调，接下来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让大家感受到黄土坡上呢不一样的温暖与欢喜。那么它呢就是流传在榆林神木一带的陕北非遗小调摇三百。
1: 歌名当中的这个摇三百呀，可不是随便来进行起的，因为它原本呢就是陕北人来进行走路的时候是那种自然洒脱灵动可爱的一种姿态，后来呢是慢慢被来形容于这个青年的男女相见的时候那种羞涩又灵动的一种模样。当然这首歌的歌词呢是非常的直白又风趣的，没有非常的青涩的一些语言来进行修饰，全是山野间最纯真的一种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歌唱，简单的几句唱词呀就能够生动来进行描绘出黄土坡上这个年轻的男女的相望相遇心生爱慕的一种纯真的画面，藏着少年少女的一种羞涩与欢喜，当然也藏着陕北人爽朗直率的这种性格吧。
0: 我们说摇三百呢，最早呢是从田间地头庙会秧歌里走来，是老百姓呢在劳作之余随口哼唱的小调，没有专业的编曲，却有着最动人的生命力。那么它

朗上口，节奏呢是轻盈活泼，唱起来呢是自带一股呢喜庆劲儿。那么可以说呢，既唱出了间呢纯粹的爱恋，也唱出了陕北的百姓呢在艰苦生活当中苦中作乐，向往美好生活的乐观与豁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这首《摇三摆》呢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0: 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明天上午的10:30到11:00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并且参与到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当中来吧。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的内容当中。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歌。
2: 陕北音乐人。
0: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说，在塞上古城榆林呢，有一种兼具北方粗柔美的曲艺，就是榆林小曲啊。它呢如清泉流淌百年，而省级非遗传承人梁梅呢便是守护这股清泉的歌者。
1: 梁梅呢是生于1967年的，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与榆林小曲的始于少年时的一次偶遇。在1983年的时候，她在榆中念书时，随着闺蜜前往文化社，恰逢呢胡英杰老师演生戏《鹰影》，这种曲调呢非常的婉转悠扬，如春雨落心，瞬间呢也是将她吸引了，从此便与榆林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头扎进了这门古老的艺术的怀抱当中。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曲调呢，就是梁梅老师的这首《绣荷包雨放风筝》，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榆林小曲》是国家级非遗，用榆林方言演唱，以古琴、扬琴、琵琶、三弦为伴奏，唱腔朴实婉转，圆润流畅，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晶。
1: 当然学艺之路呢也是非常的漫长和艰辛的，没有专业的一些教材，那么曾经是没有这些教材的。梁梅老师呢便跟着这个老艺人来进行逐句的学唱，反复的来进行打磨，缺乏一些练习的场地，他就在家中的院落、老街的巷弄当中哼唱练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唱腔呢是愈发的醇厚，韵味越发的纯正了，那么是成为榆林小曲的主力的主唱之一呀。
0: 2008年的时候呢，梁梅获评了榆林小曲市级传承人，后来呢晋升为省级榆林小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肩负起传承少的困境，年轻传承根传习所免费者演唱技巧，培养出了数十名弟子，坚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走进中小学课堂讲解与现场演唱，在孩子们心非遗的种子。

0: 在舞台之上呢，梁梅是光彩照人的歌者，九连环、放风筝、进兰芳等经典曲目呢，经过她的演绎呢，或温婉缠绵，或呢是明快灵动，尽显榆林小曲的独特魅力。
1: 当然，他也是多次来进行参与了省市的一些文艺的演出，非遗呢是的一些展演，还携带自己的女儿梁超妮呢是登上了直播榆林的一些榆林的小曲呢，是走出了古城，让更多人来进行熟知了。四十余载的一些弦更是不错的，半生坚守只为传承。梁梅说，榆林小曲早已融入到了他的生命当中，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啊。
0: 如今啊，年近花甲的他呢，依旧是初心不改的。带着对榆林小曲的热爱与执着，在传承路上呢是步履不停，用歌声守护文化根脉，让这朵塞上音乐奇葩在新时代绽放更动人的光彩。我们现在为各位送出的是梁梅老师的这首《开茶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今天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呢，为大家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奇所方浩渊这位小朋友啊，十岁的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妹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假期的脚步总热闹的五一小长假悄然落幕，我们告别了出游的风景，通悠闲的慵懒，迎来了小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想必很多朋友还沉浸在假期的松弛里，带着一丝丝的不舍，一丝的疲惫，不情愿地推开了工作的大门。还有患上了收假综合症的朋友，犯困懈怠，提不起精神，觉得日子呢突然从慢的节奏拉回到了紧绷的轨道上。其实呢，不必焦虑，不必匆忙，假期是生活的馈赠，工作是日常的踏实，每一段停歇呢都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用音乐来陪你慢慢的收心，告别假期，从容回归，收拾好心情，重启忙碌又充实的日常。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开场为大家来送出的这首歌是由回春丹乐队演唱到的《鲜花》，特别好听的一首歌，也特别燃的一首歌，用这首歌来开启我们的正常工作日。

五一假期，我们卸下了忙碌，放松了身心，去见了想见的人，去看远方的风景。但是无论年纪多大，心底永远住着一个纯粹的少年。收假回归工作日，愿我们历尽生活的琐碎，依然心怀热忱，眼里有光，不忘初心。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由孟然来演唱到的《少年》。

假期的美好已经成为了回忆，生活总要回归到正轨上面。新的工作日已然开启，或许有疲惫，有不情愿，但是前路总会有光亮在等候。循着滚住我们的心态，脚踏实地地往前走，一切都会慢慢地变好。接下来要送给各位这首来自于张碧晨演唱到的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这世界那么多人，有幸相逢，有幸相伴，五一假期里的相聚、旅途、偶遇，都是生命里温柔的馈赠。假期虽短，温暖长存，也把这份美好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治愈往后平凡的朝朝夕夕。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

但是和你相遇的就只有你身边的这么些人，所以各位好好珍惜在你身边的人。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周传雄，我的心太乱，也是比较老的一首歌，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我是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生活总有奔波忙碌，日子总有平凡琐碎，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追光者，在忙碌当中坚守热爱，在平淡当中寻找美好。收假归港，愿你依旧心怀向往，追逐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歌，来自于许巍《时光》。这首歌呢，送给正在赶路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放慢脚步，慢慢的走，慢慢的感受，慢慢的沉淀，顺着生活的节奏安稳前行，享受当下的每一段时光。

起第一次来收听这首歌时候的场景。也不知道各位第一次来收听到许巍的这首《时光》是在什么时候呢？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趁着歌声安静下来，和自己好好对话，告别短暂的假期，扛起生活的责任，认真工作，好好生活。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时代追赶超越章。
2: 同学

0: 我想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2: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机，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赖以生存的环境。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对，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啊！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
9: 哎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难道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0: 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晚上10点 22 o'clock。

0: 喝顺便帮我倒杯 Rocc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派对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经典

0: 在是晚上11点。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沉。

如果你最近正好也在人生的重要关口，请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来自于核桃。接下来听到的是萧麦琪，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少年气满满。

我是摩登 DJ 刘曼，达文西乐队的主唱猴子。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感的足球爱好者，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职场当中工作了很多年的人，能够保持一个热爱并且有时间去完成它，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你呢？你的热爱是什么呢？最近有常常用这个热爱让自己开心吗？听到达文西乐队，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0: 正在陪你一路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成立于2016年，很适合配着一杯咖啡来听，听到田约翰乐队《直到你带走我》。我是刘曼。
1: 沉溺昏暗中，让记忆里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如果你对唱歌的这个声音感兴趣，也可以直接去看到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当中来寻找一下于佳韵的影子，听到她翻唱的《女人花》，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在 ICE 的 Something Real 之后，我们将听到的是魔力红乐队的年头一不小心也变得很长，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这首 Payphone。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爱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本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榆，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

0: 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安全。
2: 当时扑出太迅猛，我没有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回家吃饭。
4: 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章，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你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追思更。
6: 现在是凌晨零点。

0: 干杯！
1: 快点，再看一次。
2: 要看。
3: 你的话题就这样，你这样，啊。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前后带着遗憾说谢谢。

我是一起结束这星球，你有什么愧疚？只不过像一个人结过一阵美梦，他若要走何苦执着，何苦追究，何苦为留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

0: 们走在路上。
1: 现在是凌晨5点。
2: 5 o'clock。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密就是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国家安全，保人民幸福，保民族复兴。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